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3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思雨，趁着好天气出门走走，感受城市烟火，好好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商贸竞争力，
1: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3: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3: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3: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3: 捡拾感动。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邱瑞胜，有空可以逛逛时事的古厝老街，感受咱们海丝家乡独有的历史味道。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何

0: 乘凉吗？
1: 穆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展现实施好形象，
4: 畅想实施好声音，
3: 讲述实施好故事，
5: 施想好声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4: 新学期刚刚开始，咱们实施公安多警种联动走进了校园，为师生们送上了一堂内容丰富、干货满满的开学安全第一课，全力护航孩子们的平安新学期。
6: 叔叔阿姨讲了很多案例，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7: 我的安全观念变强了，平时课间上下学也更懂得保护自己。
8: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警校常态化联动，抓住各类重要的时间节点，多方联动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最近各派出所民警提前行动，深入辖区学校，开展了开学季安全专项检查，对校园及周边各类隐患进行全方位排查整治，确保开学环境安全有序。
9: 开学来临，我们开展校园安全专项巡查，紧盯安防设施、消防通道、食宿安全等关键环节，督促学校把隐患整改到位，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在校安全。
4: 石狮市第七实验小学一年级的小萌娃正式解锁了小学生的新身份，他们满怀好奇和期待踏进校园，开启了快乐成长的新旅程。
10: 我是小学生啦。
11: 我是小学生吗？

0: 上小学了，我好开心，班级里，因为班级里面有很多新同学，
1: 我可以读书写字，真的很开心。
2: 位于同心路边的健健科技园二期项目有了新的进展，主体结构落架后，现代风格的立面已经是清晰呈现了，目前正加速推进室外工程施工。这个占地超38亩、总建筑面积超1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数贸综合体全面建成，已进入到了最后倒计时，将为实施实力经济发展再添新动力。再说一个文化方面的好消息，第二批福建省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近日是公布了，咱们实施的端午闽台对渡习俗榜上有名。如今游客不仅能沉浸的是体验这些特色项目，还能参观对渡文化展示馆，感受放王爷船等传统流程。这条线路将适宜景点和滨海风光串联起来，打造了独具魅力的非遗加节庆加滨海主题游，有力带动了两岸游客往来与消费交流。
3: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2: 咱错英雄林培雄申报了见义勇为，11名失联勇士也被找回了。前几天呢，泉州湾跨海大桥附近的海域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憨江镇憨江村的退伍军人林培雄在出海作业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意外落水，危急时刻他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出手施救，成功挽救了对方的生命。目前憨江派出所已经为林培雄启动了见义勇为个人荣誉的申报。这位老兵在部队多年养成了果敢坚毅、乐于助人的品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用一句质朴的闽南话说出了最朴素的信条。
4: 一千万的老汉的啊，那也的我蛮在的干了，我这就求个那的哟，一家那些我背着的哟，这背来我走那了。
2: 另外还有一件暖心的后续，早些年被表彰的一些见义勇为的人员，因为时间久远，人员变动和主管部门失去了联系。最近呢，实施警方专门开展了寻访失联勇士的工作，民警们翻阅旧档案，走访知情人，用大数据比对，费了不少功夫，终于成功找回11名失联已久的勇士，补齐了历史档案，让他们的凡人义举得到了完善留存。这份正义和敬意不会随着时间被遗忘，谢谢你们。
5: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2: 开学第一课，警惕药和毒的陷阱。新学期刚刚开始，这堂防毒安全课，学生和家长都得认真听。现在一些看似普通的聪明药、减肥药，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上头电子烟，常常披着时尚或助学的伪装，悄悄靠近孩子们。药物滥用离我们并不远，往往就源于一次好奇的尝试，或者是同学的怂恿。比如曲马多，它本来是镇痛药，但是因为容易成瘾，过量使用会导致抑郁、癫痫，甚至呼吸停止死亡，早已经是被国家严格管制。长期滥用会依赖，突然停用会出现戒断症状，非常痛苦。那怎么防范呢？关键呢，要记牢，对包装奇特、来源不明的物品一定要保持警惕，陌生人给予的饮料、零食坚决不接，用药必须严格遵医嘱，不自己加量，不乱混用，更别把处方药当作是提神神器。平时多运动、多阅读，培养健康爱好，不追求刺激享乐。如果遇到困惑或者是诱惑，别自己扛着，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家长，或者是拨打110电话。让我们一起守护无毒青春，让健康在阳光下灿烂绽放。好，各位听众，今天的诗乡好声音就到这里了，希望我们带来的资讯和故事以及提醒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时光。最后送上一首温暖而有力的歌曲《孤勇者》，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身边的平凡英雄一样，在生活里勇敢前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5: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6: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报名，咱市的考生就注意了。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9月3日正式开始。一摆考试安排伫10月24日到25日，新生网顶报名时间从9月3日上午9点起，到9月10日中午12点截止。旧生网顶报考课程时间同款是从9月3日上午9点开始，但是截止到9月10日下晡5点。考生必须本人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易网站，依次进入受理服务大厅、自学考试、自学考试考不考级管理系统完成报名。所有填报信息必须由本人负责，绝对不应该叫其他人代报的。如果因为代报导致信息出错，责任全部考生家己承担。首次参加自考的同学，一定得需完成新英号的注册，才有法人宣布课程。此外，三类考生需要到现场确认，是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新生，需要更改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证件类型的大陆居民考生。唔过，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地址等个人信息可以直接用线顶更改，以及需要更改个人信息的非大陆居民考生。最后提示，从10月19日上午9点开始，就可以拍印准考证考试座位通知单了，请大家记好关键的时间，唔忙错过。强化竹西长保险标准化建设交落地实施。竹西长保险试点从2020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5年，已经帮了古侪低保贫困的失能家庭。但是老年人口愈来愈多，失能护理的需求也愈来愈大，目前的保障范围交服务水平也得过提升。农工党竹西市总机部调研后发现，现在长保险也搁存在几个地板，无覆盖到所有的参保人员，交费的标准抵袂到经济发展，本地专业护理机构少，也侪群众无了解政策，报销流程也也麻烦。政协委员建议，下一步要重点抓好四件代。第一，参保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市所有医保参保人员，交费的比例要更加合理，一天可以用医保个人消耗来交费。困难群众继续专业的补助，也可以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第二，居家、社区、机构的服务要有统一的标准，根据失能程度提供无同频次的护理，康复辅助器具也要纳入保障。第三，各个部门要明确分工，简化报销流程，加强监管，也要主动上门宣传政策。第四，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交职业学堂合作培养人才，同时做好失能预防的服务，减少失能风险。通过一些措施，托长保险更加规范、更加好落地，真正帮到一怀有需要的失能人员。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6: 市电两级观光委协助爱心家园维稳困境清消离。近日，竹西市电两级观光委联合弥勒爱心家园志愿者团队，组织一家入含江镇的雷中村交雷西村，对困境清消离的家庭进行家风维稳。 一摆已经看望了三户家庭，每一户都送就了慰问金，用实实在在行动传递社会温暖。根据了解，这三户家庭都各自面临着无同的生活困难，有的囡仔的父亲不幸过身，有的失去了母亲，整个家庭的责任都放在了离奇亚段的安公交安妈身顶，或者是单亲家中一个人的身顶。囡仔的学习交生活条件都比同龄人较艰苦。志愿者交囡仔坐落来聊天，认真地询问因每一日的作息、第二堂的学习情况，耐心地听囡仔说出心内头的想法，大家做一鼓励囡仔。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定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学习，自强不息，未来路会愈行愈宽。
7: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6: 健康科普含入五个运动模区，练哦等于白练。也侪人感觉运动一定得一次性的做满30分钟才会有效果，其实不是安尼。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出，一日的运动分散开来做，效果交做一下做了是差不多的。就算一摆劳顶当5分钟里，只要频率够，强度达标，对心肺、血糖交体重的管理都有好处。所以，唔忙烦恼单摆有偌长的时间，关注一日的总的运动量就会用得了。但是也袂用你行另外一个极端的，感觉伸一腰、捏几个颔骨就算运动了。真正运动要达到一定的生理刺激，身体才会产生适应性的改变。日常的行动、做家务属于身体活动，想要锻炼心肺或者是力量，要靠运动达到小可喘，但是有法人讲话中等的强度，或者是大嘴喘说不出话的高强度。也阁有人也爱记录运动的次数，一日动了7-8摆，每一摆就是站起来行几步，运动效果看是总负荷，就是频率乘以时长，再阁乘以强度。每一摆都是小可叮当者，次数阁较侪，效果也是有限的。可以制作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软件，设定每一日行8-10000步，或者是累计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网顶有也侪电视频内道的健身运动是无标准的，千万唔茫轻彩去模仿，轻是无路用，重会受伤。每一个人的身体条件都是无相款的，适应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建议选择深蹲、臂板支撑一些更加严谨的基础运动，虽保证运动的质量就可以了。最后提醒者，运动安全也重要，运动的时阵就选安全的环境，穿防滑的运动鞋，用稳固的支撑物，夜间户外运动、夜间户外活动要注意照明。好了，本期的西乡和谐音就到这，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咱们实施的渔村很快要有大的变化了。最近呢，市里市正式印发了一份重磅方案，叫适宜泉州渔村风情项目建设专项行动方案，说白了就是要下大功夫，把我们沿海的渔村打造得更好看、更好玩也更富裕。怎么个变法呢？简单说就是三个工程十项行动。哪三个工程啊？一是让村子更宜居，环境更舒心；二是让渔业更有赚头，产业更兴旺；三是把旅游做起来，让渔村文化活起来。目标是到2028年底，沿着咱们实施的海岸线建成一条适宜泉州渔村风情的精品线路，至少打造出5个精品的示范村，还要冒出好多网红打卡点、美食街、文创基地，让大家来了就不想走了。具体怎么干呢？市里列出了10个专项行动，都是实打实的硬招，比如修复沙滩生态、整治渔港环境、提升村子风貌，还有创建精品村、搞电商卖海鲜、升级产业链、完善旅游服务、开发渔市体验、培育民宿和美食品牌，再加上挖掘咱们实施的海洋文化等等等等，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为了确保这些事不落空，市里专门还成立了工作专班，定期开会解决难题，而且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还要纳入到乡村振兴和乡镇的年度考核，干得好不好都要亮成绩单，每个月有调度，每季度有考评，年底有总评，还会有现场督导挂牌督战，做得好的表扬，做得差的提醒，目的就一个，让每一项行动都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可以说未来的实施渔村不光风景美、产业强，还能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今天的乡村振兴好声音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4: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4: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4: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5: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

0: 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谢佳云。饭菜来之不易，我们要做到光盘不浪费，好好吃饭，身体才会棒棒的。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1: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1: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0: 哎，啊，那个哎呀，老王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王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啊，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
1: 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你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宝贵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富贵经此
0: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暖的温暖。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婚的故事和心情。
2: 南厝的歌，
0: 南厝的歌。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邱雨琦。停车多为别人讲一讲，按泊位规范停放，一起守护时事整洁的城市面貌。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粤语歌女，
7: 有月光，
6: 有海浪，
7: 有说不完的痴狂。
6: 一开口就是故事，
7: 一入耳便是青春。
6: 讲落风话几十嘴，
7: 句句深情从未改。
8: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

0: 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9: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5: 你听说了吗？
4: 啊，
5: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5: 哇，
4: 空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际。
6: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报名，咱市的考生就注意了。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9月3日正式开始。一摆考试安排伫10月24日到25日，新生网顶报名时间应9月3日上午9点起，到9月10日中午12点截止。旧生网顶报考课程时间同款是应9月3日上午9点开始，但是截止到9月10日下晡5点。考生必须本人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易网站，依次进入数理服务大厅、自学考试、自学考试考不考级管理系统完成报名。所有填报信息必须由本人负责，绝对不应该叫其他人代报的。如果因为代报导致信息出错，责任全部考生自己承担。首次参加自考的同学，一定得需完成新银号的注册，才有法人宣布课程。此外，三类考生需要到现场确认，是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新生。需要更改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证件类型的大陆居民考生，不顾姓名、性别、民族、出世年月等个人信息，可以直接用线顶更改，以及需要更改个人信息的非大陆居民考生。最后提示，因10月19日上午9点开始，就可以拍印准考证考试座位通知单了，请大家记好关键的时间，唔忙错过。强化竹西长保险标准化建设，交落地实施。竹西长保险试点从2020年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5年，已经帮了许多低保特困的失能家庭。但是老年人口愈来愈多，失能护理的需求也愈来愈大，目前的保障范围交服务水平也得阁提升。农工党竹西市总机部调研后发现，现在长保险也阁存在几个地板，无覆盖到所有的参保人员，交费的标准抵袂到经济发展，本地专业护理机构少，也侪群众无了解政策，报销流程也也麻烦。政协委员建议，下一步就

0: 重点抓好四件代。第一，参保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市所有医保参保人员，交费的比例就更合理，一天可以用医保个人消耗来交费，困难群众继续专业的补助，也可以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第二，居家、社区、居家服务都有统一的标准，根据失能程度提供无同频次的护理，康复辅助器具也得纳入保障。第三，各个部门要明确分工，简化报销流程，加强监管，也得阁主动上门宣传政策。第四，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交职业学堂合作培养人才，同时做好失能预防的服务，减少失能风险。通过一些措施，托长保险更加规范、更加好了对，真正帮到迄块有需要的失能人员。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市电两级观光委协助爱心家园维稳困境清消离。近日，竹西市电两级观光委联合弥勒爱心家园志愿者团队，组织加入含江镇的雷中村交雷西村，对困境清消离的家庭进行家访慰问。一摆一共看望了三户家庭，每一户都送就了慰问金，用实实在在行动传递社会温暖。根据了解，这三户家庭都各自面临着无同的生活困难。有的囡仔的父亲不幸过身，有的失去了母亲，整个家庭的责任都放在了离奇亚大的阿公交阿妈身顶，或者是单亲家中一个人的身顶。囡仔的学习交生活条件都比同龄人较艰苦。志愿者交囡仔坐落来聊天，认真的询问因每一日的作息、第二堂的学习情况，耐心的听囡仔说出心内头的想法。大家做一鼓励囡仔，困难只是暂时的，一定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努力学习，自强不息，未来路会愈行愈宽。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0: 健康科普含入五个运动模区，练哦等于白练。也侪人感觉运动一定得一次性的做满30分钟才会有效果，其实唔是安尼。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出，一日的运动分散开来做，效果交做一下做了是差不多的。就算一摆劳顶当5分钟哩，只要频率够、强度达标，对心肺、血糖交体重的管理都有好处。所以，莫烦恼单摆有偌长的时间，关注一日的总的运动量就会用得了。但是也袂用你加另外一个极端哩，感觉剩一腰、拧几个颔骨就算运动了。真正运动要达到一定的生理刺激，身体才会产生适应性的改变。日常的行动、做家务属于身体活动，想要锻炼心肺或者是力量，要靠运动达到小可喘，但是有法人讲话中等的强度，或者是大嘴喘说不出话高强度。也阁有人也爱记录运动的次数，一日动了7-8摆。每一摆就是脚起来行几步，运动效果看的是总负荷，就是频率乘以时长，再个乘以强度。每一摆都是小可振动者，次数搁啊多，效果也是有限的。可以借助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软件，设定每一日行8-10000步，或者是累计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网顶有亚侪短视频来导的健身运动是无标准的，千万唔茫轻彩去模仿，轻是无路用，重会受伤。每一个人的身体条件都是无相款的，适应别人的不一定适合家己。建议选择深蹲、臂板支撑一些更加严谨的基础运动，虽保证运动的质量就可以了。最后提醒者，运动安全也重要。运动的时阵，要选安全的环境，穿防滑的运动鞋，用稳固的支撑。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咱们实施的渔村很快要有大的变化了。最近呢，市里市正式印发了一份重磅方案，叫适宜泉州渔村风情项目建设专项行动方案，说白了就是要下大功夫，把我们沿海的渔村打造得更好看、更好玩也更富裕。怎么个变法呢？简单说就是三个工程十项行动。哪三个工程啊？一是让村子更宜居，环境更舒心；二是让渔业更有赚头，产业更兴旺；三是把旅游做起来，让渔村文化活起来。目标是到2028年底，沿着咱们实施的海岸线建成一条适宜泉州渔村风情的精品线路，至少打造出5个精品的示范村，还要冒出好多网红打卡点、美食街、文创基地，让大家来了就不想走了。具体怎么干呢？市里列出了10个专项行动，都是实打实的硬招，比如修复沙滩生态、整治渔港环境、提升村子风貌，还有创建精品村、搞电商卖海鲜、升级产业链、完善旅游服务、开发渔市体验、培育民宿和美食品牌，再加上挖掘咱们实施的海洋文化等等等等，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为了确保这些事不落空，市里专门还成立了工作专班，定期开会解决难题，而且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还要纳入到乡村振兴和乡镇的年度考核，干得好不好都要亮成绩单，每个月有调度，每季度有考评，年底有总评，还会有现场督导挂牌督战，做得好的表扬，做得差的提醒，目的就一个，让每一项行动都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可以说未来的实施渔村不光风景美、产业强，还能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今天的乡村振兴好声音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4: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4: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4: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9: 大爷，
8: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青雨浩。走一走时事大街小巷，热闹的市井烟火，处处都。

0: 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0: 某个人，
1: 岁月
0: 光临，
1: 捡拾感动。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林佳一。过马路多看红绿灯，来往车辆多留心，平平安安回家最重要。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

0: 星歌手。这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友谊。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4: 会主持善交流，
5: 会主持善交流，
4: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7: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4: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5: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4: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5: 153-757-80676。
4: 会主持，
5: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6: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夜越深，歌越浓，
9: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8: 每一首歌，
9: 每一首歌
8: 都是一种心情，
9: 都是一种心情。
8: 每一种心情
9: 都有人共鸣。
8: 诗城夜色，
9: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1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1: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

0: 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推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夜越深，歌越浓，
6: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5: 每一首歌，
6: 每一首歌
5: 都是一种心情，
6: 都是一种心情。
5: 每一种心情
6: 都有人共鸣。
5: 诗城夜色，
6: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5: 晚归的灵魂。
7: 你在干什么呀？
8: 我在等啊。
7: 等？等什么呀？
8: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7: 那等不来呢？
8: 我就只有靠了。
7: 靠？靠什么呀？
8: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7: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8: 那我就去要。
7: 要？要什么呀？
8: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7: 哦，我也在等。
8: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7: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8: 你会养吗你？
7: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8: 靠？这能靠啥？
7: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8: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7: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8: 那你是要啥？
7: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我第一次感到害怕。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1，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大家好，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

谢大家，母亲节快乐，所有在座的母亲。现在再唱一首最近的新歌，这个角色的扮演，我尝试一点新的东西，花旦，谢谢。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的酒他二舅都是他舅，小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他舅，都是木头，都是他舅，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他的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他舅木头木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备一体推进，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
9: 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8: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9: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8: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为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

0: 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备一体推进，加快部队转型建设，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王悦、王衍、宋复兴发来的报道。
2: 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营区的沉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一场全要素战备拉动临机展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战备拉动不打招呼、不预告时间、不提前部署，全程着眼实战要求，从难构设训练场景，临机导调特勤。记者在现场看到，首长机关带头整装集结，靠前指挥，基层官兵闻令而动，整理装具，清点武器物资，迅即出发。第83集团军某旅李同盟：
3: 这次拉动最突出的就是时，没有任何预演，警报一响，我们所有机关人员立刻直奔各自岗位。平时我们机关工作繁忙，很容易出现重日常轻战备的倾向，但这次拉动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战备工作没有平时和战时的区别，警报一响就是战时状态。
2: 几年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从摩托化步兵转型为突击步兵，转型重塑以来，这个旅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将备战打仗作为主责主业和核心任务，自觉用战斗力标准校准航向，校正偏差。旅党委常委带头参训参考，党员干部带头组训任教，以上率下立起大抓军事训练的鲜明导向。第83集团军某旅李东一：
3: 领导示范作用发挥不好，让基层的官兵怎么看怎么干，所以我们一般人带头做好，一切围着战斗力转，把多余台账、行事流程全部精简，全身心扑在指挥推演、实战实训上，实打实练指挥，抠短板、补弱项，不靠包装凑成绩。
2: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是全旅官兵普遍的思想共识。前不久，在这个旅组织的一场指挥所考核中，侦察要素实时回传目标坐标，空地通信链路全程畅通，情报流转无延迟，指挥席位快速研判下达打击指令，各要素同步锁定目标，经毁伤评估，打击效果良好。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介绍，这几年他们将战斗力标准贯穿到部队建设全过程，打破以往各兵种各要素先分后合的组训惯例，从基础训练阶段就按照作战编组捆绑训、联合实训，让侦察、通信、火力等要素同步到位，一体联动，在反复协同中磨合指挥流程，缩短情报流转链路，推动部队作战能力实现新跨越。
4: 这种全新的组训模式倒逼我们指挥思维向实战靠拢，全程对标战场突发环境，比如战场通信这个老大难问题，我们就灵活运用了多种手段开展通联，在多种特情下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2: 习主席强调，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近年来，第83集团军某旅始终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训练成效的标尺，在各项训练中牢固树立实战导向，统筹盘活辖区空域、地面兵力、保障资源等力量，常态开展跨区域、多点位、全要素协同实训，在体系融合、实战对抗、补齐短板等方面着力攻坚，以务实练兵作风破除训战壁垒，着力锻造部队全域应战、协同打赢的过硬本领。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4: 我们将训练攻关重心放在提高空地协同战斗力上，协调了新的训练地域与空域，调配地面兵力和保障力量，每次训练都要给官兵来一场陌生的考试，不断锤炼他们陌生地域作战的本领。
2: 新征程展现新气象，新气象激发新作为。近几年，第83集团军某旅圆满完成上级赋予

0: 实的行动。接下来我们将摒弃虚功伪绩，继续盯紧实战需求，把各杂极限环境中锤炼部队，加速新质战斗力生成，厚植能战善战底气，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2: 本台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1: 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展开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这次演习，中方卫勤分队搭乘我军卫生列车，通过中老铁路跨国投送抵达老挝。为确保跨国运输投送顺畅高效，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提前会同国内外相关单位科学安排调度计划。据介绍，参加这次联演的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赴万象市等4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进一步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下达，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批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除交接仪式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一致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远海大洋续写人民海军新的荣光。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12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在军地抢险救灾的队伍中，西部战区空军任务部队官兵日夜坚守在航空管制一线，全力保障救援人员安全高效作业。请听报道，日夜守护天际线。采制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
3: 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救援中，军地救援力量搭建起有人机加无人机协同的立体投送和通信网络。记者在救援现场看到，吉隆口岸附近山高谷深，大雾乱流多发，属于公认的飞行禁区。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安全高效作业，西部战区空军的官兵日夜坚守航空管制一线，守护着救援行动的空中安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龙伯普：
4: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航空管制工作这一块的，把所有的用空单位全部收集在一起，然后大家建立一个联络机制，调配好空中用空的这个矛盾，保证大家的用空需求。
3: 军地多方力量同时投入救援，龙伯普和战友需要实时对接不同单位，盯紧每一个飞行时段，靠精细调度化解联合作业下的空域冲突，保证了空中力量

0: 顺畅开展投送侦察任务。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日喀则，无人机方舱内另一组空军部队的官兵同样轮班值守，实时回传灾情态势信息，为前方联指决策提供支撑。西部战区空军某团肖浩江：
1: 我们实行六小时轮班值守，全天候不间断侦察，全程紧盯灾区态势。救援期间，我们实时观测到高山冰川冰雪持续掉落，第一时间上报指挥所发出预警。
0: 同方舱的西部战区空军某团刘野同样紧盯屏幕。刘野说，这次救援任务中，他们依托科技装备优势，全方位无死角地排查灾区隐患，有效提高了复杂堆积区域的侦察效率。
2: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排查来说，无人机的侦察范围更广，视角更全，盲区更少，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山体隐患、河道险情和冰川动态，以科技赋能救援一线，为指挥部科学决策、一线安全救援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全要素应急处置演练，锤炼官兵综合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5: 演练中，接到试验靶机坠毁起火的通报后，医疗救护组立即赶赴坠毁地点，对现场伤员进行紧急救治，并转运到后方野战医疗帐篷进行手术和缝合。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宝彤：
6: 我和战友们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减伤分类、现场救治、重伤员识别后送以及模拟伤情的手术处置全流程，只有平时练得狠，战时才能救得快。
5: 在随后展开的野营保障演练中，官兵们密切配合，快速搭建临时指挥所和宿营帐篷。与此同时，水电保障分队迅速铺设野战电缆，接通临时发电车，确保照明和通信设备的电力供应。炊事保障分队同步展开热食制作，卫浴保障组高效搭建模块化淋浴间和厕所设施，并接通水源与排污系统。海军某视训部队黄文：
7: 在短时间内完成从无到有的转变，不仅要搭得快，更要建得稳、用得顺，还要保障不断电、不断水，保障热食供应，保证卫生达标。
5: 海军某视训部队陈猛介绍说，这次演练紧贴实战背景，医疗、抢修、道路抢通和野营保障等多维力量，在断水、断路、断电的极限条件下，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演练，全面锤炼部队保障硬功。
8: 我们通过对野外开展伤员救治、火灾扑救、装备转移多科目支援行动进行综合考评，进一步检验部队后装应急支援保障能力。
5: 特约记者周建航、张国军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9月6号凌晨说，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经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7号，乌克兰停止打击莫斯科。
4: 据伊朗方面9月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
9: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截至昨天发稿时，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据了解，以色列方面9月5号有消息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消息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上述调整部署计划。
3: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4: 再过3天就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了，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3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卫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山森淼，播音：李月。
9: 初秋时节，国防大学校园里林木葱郁。记者在国家安全学院一间办公室见到郭栋副教授时，他正在专注地伏案整理调研笔记。郭栋告诉记者，自己刚从基层部队调研回来，需要第一时间把此行的所感所思补充到授课教案中。这次下部队，他还碰上了多年前教过的学员，大家至今仍对他讲授的战略课程印象深刻。
10: 你会感觉到历史是有回响的，当时站在讲台上，你看的这些人身上，他们那种非常热烈的那种目光，你就感觉对这个事业的这种职业精神、这种信仰、这种操守、这种火花，你传递给了他们。
9: 今年45岁的郭栋腰背挺拔，目光坚毅，说话极富感染力，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2002年，郭栋军校毕业后被选拔到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工作，他先在学校警勤连锻炼了1年，完成了从学员到带兵人的转变，之后调入训练部，迅速成长为核心骨干，担任业务组长。采访中，郭栋深有感触地说，这段经历不仅锻炼提升了自己的统筹协调能力，更让他真正体悟到国防大学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卫战育人的核心使命。
10: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有一个教员们的教学大比武，我参与记录这个事儿。老教员给我讲，国防大学这个大的事业是一代一代的老教员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又变成老教员，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这种老的传统、老的基业才走到今天。这就是克里天大这个信条。当时那个老教员他讲那话的时候，眼眶是发红的，就是把这个课堂、把这个讲台看得非常神圣，看得非常的崇高。
9: 那时的郭栋虽然不在教学一线，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2017年，随着改革强军持续推进，国防大学也开展了岗位编制改革。当时已经在训练部某业务组担任组长的郭栋迎来了转岗任教的机会。尽管以新任教员的身份重新出发，前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但他还是毅然递交了申请，调到学校国家安全学院，走上了教学岗位。
10: 当时已经36岁了，要从零做起，就是最初入行的一个新手教员开始做。我觉得一个人没必要把一件事完全想得周周到到再做，那不可能。 就是大的方向定好，你就努力去做，能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有一种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崭露头角，去拼搏，去展现自己，去让自己成长的这么个机会，这个很难得。

0: 转型担任教员之后，强烈的本领恐慌时刻鞭策着郭栋。为了迎头赶上，他开启了白加黑无周末的全天候备课学习模式，全方位充实知识储备。他主动承担大项任务，在重大课题公研中不断夯实教学科研能力。几年后，他迎来一次重大考验，登上了高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讲台。课堂上，郭栋长期以来的积淀和思考有了一次集中迸发，他自信从容，侃侃而谈，依托深刻的理论和鲜活的案例进行生动讲解，并且充分开展课堂互动，收获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在这期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匿名评测打分当中，整期开设的120多门课程里，郭栋的授课成绩排名第一。
1: 真正站在讲台上之前还稍有一点紧张，但是你真正开讲之后就一点也不紧张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有好多学生过来讲说，哎呀，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讲这么好的课了，这个军衔不高啊，怎么这么厉害。当然之前也经过很多的试讲啊，老教员他不停地给你把关，给你打磨，没有师傅帮带你很难成长这么快的。那我一直感恩团队，感恩组织，感恩这些这师傅帮带嘛。
2: 那像您讲完课您会收学员的反馈吗？
1: 那肯定会问，有的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特别喜欢讲完课之后让大家提问，我回答问题。从整个课的视角来讲，一堂课必须要有问答环节，你才能把好多学员的问好拉直。因为国防大学的课堂不是那种灌输式的，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的认知反应是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把他们都激发起来，让他们多给你表达。
0: 这次授课大获成功，更加坚定了郭栋深耕教学立德树人的初心。后来他反复更新讲稿，打磨课程，把战略理论的深度、思想引领的高度、课程思政的温度融合于一身，逐渐摸索出独到的授课风格，教学过程中愈发从容娴熟。如今郭栋也当上了师傅，经常给新教员传经送宝，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他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军队级教学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荣立集体二等功，并获得集体一级表彰。
1: 我反复的给新教员讲，讲课绝对不是你去把一篇文章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堂课没有任何的活力度。一个教员是整个这堂课的指挥员，而不是讲稿，也不是多媒体。
0: 在郭栋看来，战略课程担负着锤炼高级指挥员战略思维的重要作用。军校教员必须紧盯未来战场，聚焦世界军事变革最前沿，才能让授课内容真正服务于我军的战斗力。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时掌握部队建设发展的最新动态。
1: 国家安全战略这些东西它实行性非常强，然后不停地有创新，要经常到部队，经常到一线去，你得沉进去，你才能够了解新东西。
2: 这种思维您是大概什么时候您觉得您具备这种思维？
1: 就是2017年之后到这个单位来之后，开始真正的去接触战略的运筹、战略研究、战略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打通了，就是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一种积累。
0: 多年来，郭栋把一腔家国情怀倾注于课堂教学和科研攻关，也悄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2018年起，每年的烈士纪念日，他都会在工作之余买一束花，前往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英烈，敬献鲜花，静默追思。
1: 那四位烈士朱峰、吴石、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个站在前面，后面还有一堵墙，上面都是所有烈士的名字，有的是无名的，有的是不能公开。我也在课上经常讲，是吧，很多人倒下去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的光明跟希望，我说我们现在不就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伟大斗争，我们是很幸运的。战略课也要给大家传递信仰，传递火花，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好多学员领导他们最后都跟我说，我们听你的课，一个战略课不光把问题讲透，最后还能把我们很感动，甚至我们都哭了，都掉眼泪了。
0: 繁忙的工作之余，郭栋喜欢健身运动，偶尔也会弹弹琴。在他看来，军事教育工作者需要保有充沛激情和创新灵感，更要有强健的体魄，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当中。谈及今后的奋斗目标，郭栋语气笃定地说， 他将继续深耕三尺讲台，以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军校教员备战育人的初心使命。
1: 军事领域或者战略领域是对抗性、更新性非常强的，特别是我讲这门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实施、新技术的这种出现，它迫切推动了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为整个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也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的这种将才。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习近平

0: 习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

0: 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点02分，瑞金岛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9: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2: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9: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5: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4: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5: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4: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6: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7: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8: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17: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4: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9: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4: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0: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5: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 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3: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脚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界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离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三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六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佛得角政府六号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五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十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1，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六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三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二，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时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
6: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
5: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芬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地质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